0: 平安出行365。
1: 汽车陷入泥坑后该如何处理？为试探师徒四人的禅心是否坚定，骊山老母、观音、普贤、文殊四位菩萨化身母女，意欲昭绪；唐僧、悟空、沙僧一心西行，八戒却动了凡心，被四位菩萨好生教训了一番。
2: 师父，师父快救救我吧，我被骊山老母他们吊了一夜了，也被雨淋了一夜，快救救我吧。
3: 呆子，你怎么被吊在这儿了？你昨天晚上不是成亲了吗？

0: 大圣，老身与三位菩萨特来此试探各位取经真心。天蓬元帅昨晚已向我等认错了，老身也有礼物相送。这辆车是我来时所带，赠与四位。
1: 多谢多谢，我们这就继续西行，告辞了。
2: 这什么破车，还没开呢就陷泥里去了，都怪昨晚那场大雨让俺老猪淋了一夜，把车也困住了。
1: 你个呆子，别废话了，快去找个结实的木棍来，要厚实一点的，长度大概等于汽车轮胎直径就行，我能把车弄出来。小白龙，你试试慢慢的踩油门，看车能不能往前或者往后走，如果能动就保持住加速踏板不变，以低速开出来，千万不要急加油门，不然会越陷越深。要是不行，一会儿等八戒找来了木棍，用一根三四米长的绳子把木棍横着绑在轮胎上，你再发动汽车，车轮转动时木棍就可以撑在泥坑的两侧，车轮就可以从泥坑中脱离出来了。
2: 猴哥，我木棍找来了，你看看行不行？
1: 这棍正好，算你聪明了一回，看来昨晚上的雨没白淋呢。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嘉航这个小朋友特别有意思啊，看起来非常的慢，对吧？但其实呢，非常非常的怕蛇。我和他呢走在大郑州的路上啊，他就经常会问我，哎，乐然会不会突然窜出来一条蛇呀？
6: 你看夏天很多动物活动频繁，就比如说蛇啊，被蛇咬伤的话，如果说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的。
5: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呀，看来上次向警官他们举办的安全讲座你是认认真真的学习了。
6: 那必须的啊，如果说被蛇咬伤了，伤口上有两个较大和较深的牙痕，那就是毒蛇咬伤的。如果说没有牙痕，并且在20分钟内没有局部疼痛、肿胀这样的症状的话，就是无毒蛇咬伤的，只需要对伤口清洗啊、止血啊、包扎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再送到医院注射一下破伤风针就可以了。
5: 那要是被毒蛇咬伤了可怎么办呀？
6: 这就严重了啊，首先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身边可利用的橡皮筋等等，在伤口上近心端约10厘米的部位进行结扎。其次呢，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边冲洗边从伤肢的近心端向伤口方向及周围反复的轻柔挤压，促使毒液从伤口排出体外。那与此同时呢，要尽量的记住蛇的外貌特征，方便医生对症下药。
4: 向警官提示您，一般而言，被毒蛇咬伤10到20分钟后，其症状才会逐渐呈现。被咬伤后，争取时间是最重要的，要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正规治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发生地震时不幸受伤出血了，应该怎么办呢？
5: 砸伤和挤压伤是地震中常见的伤害。开放型创伤外出血应首先止血，抬高患肢，如果周围有救援人员要进行呼救。对开放性骨折不应该做现场复位，以防止组织再

0: 再度受伤。有条件的一般用清洁纱布或者干净衣服覆盖创面，简单固定后再进行活动。不同部位骨折要让专业人员根据不同的要求进行固定，并参照不同的伤势伤情进行分类，送医院进一步处理。应设法尽快解除重压，遇到大面积创伤者要保持创面清洁，用干净纱布包扎创面，怀疑有破伤风和产气杆菌感染时，应立即与医院联系，及时诊断和治疗。对大面积创伤和严重创伤者，可口服糖盐水，预防休克发生。另外，还要注意饮食饮水卫生，防止大灾后的大疫。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

0: 消防早知道。
1: 妈妈，我这次语文考了100分，我想要一只小猪佩奇的玩偶。
2: 好呀，那我们去商场挑一挑吧。
1: 妈妈，这是什么声音呀？
2: 哎呀，宝宝，好像是商场着火了，快走，妈妈下次再给你买。我们得赶紧从消防楼梯走出去。
3: 当我们进入商场，首先不要急于购物，可以边走边观察，搞清楚疏散出口所在的各个位置。最安全的应该是疏散楼梯。一般来说，高层建筑都有消防电梯，但当发生火灾时，从楼梯逃生会更加安全。商场防火中，首先你要相信那些墙、楼板、吊顶等至少都有1个小时以上的耐火极限。也就是说，当商场失火后，不要担心建筑构件会出现破坏性的整体损坏。另外，商场一般会装防火喷淋，当遇到火情的时候会喷水控制火情。因此，如果是局部失火，切忌惊慌，要定睛看一下疏散出口，在火灾的初期及时安全逃生。那么如果商场的火灾发展到中期时，我们该怎么办呢？在火灾的中期阶段，在保持冷静的头脑后，烟气是最大的障碍。商场中的人们尽量按照疏散指示灯弯腰或匍匐前进，躲开商场共享大厅部位、易燃商品区等，同时寻找救生平台，安全避险，等待救援。如靠近窗户，可用上衣挥动告知消防员您所处的位置，以便及时获救。最后，如果商场的火灾处于后期阶段，这个时候最好寻找卫生间等有水的地方，可以用手机拨打119紧急电话，告知消防员你所在的位置，把随身携带的手绢或衣物浸湿，用于呼吸防护，等待救援。
0: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老公，刚刚吓死我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坐电梯上来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还好马上又好了。你说这要是把我困在里面，可怎么办呢？
6: 哎呦，那可真是危险呀！你给物业打电话了没？
5: 打了打了，他们说马上过来看看。
6: 哦，那就好。我跟你说，如果真遇到停电、故障等等，被困在电梯里的时候，你可别慌。电梯里一般都有警铃或者是对讲机可以求助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在里面喊或者是拍门，让外面人知道。但是啊，千万不要蹦跳，以免电梯下坠。
5: 好的好的，我知道啦。
4: 电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处可见。当电梯出现故障，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推开电梯内门。如果外面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人员在场，不要自行爬出电梯。遭遇紧急坠落事故时，首先应该迅速将每一层楼的按键快速按下，双手护颈，整个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壁，同时双腿弯曲，抬起脚跟，减缓冲力，保持镇定，等待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发生地震时，在电梯上应该如何自救呢？
5: 在搭乘电梯时，如果遇到地震，应该将操作盘上的各楼层按钮全部按下，一旦停下，迅速离开电梯，确认安全后避难。高层大厦的电梯一般都装有管制运行的装置，地震发生时会自动的运作，停在最近的楼层。万一被关在电梯中的话，请通过电梯中的专用电话与管理室联系求助。另外需要注意，发生地震时千万不能走楼梯，楼梯与建筑物摇晃的频率不同，地震时在楼梯上很容易被楼梯的台阶损伤，就算楼梯没有倒塌也要远离楼梯。楼梯就像大楼一样会被损坏，哪怕不是因为地震而倒，还会因为承受过多的人群而坍塌。所以当首震平息时，如果我们需要逃离大楼，首先要检查楼梯的安全以及周围的建筑有没有被损坏。
6: 防灾减灾 Q&A。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平安出行365。
1: 雨雾天气，你做好准备了吗？哎，司机师傅，怎么停车了呀？
2: 前面估计发生交通事故，走不动了。
1: 哎，真倒霉，今天特地早点出门，没想到还是堵车了。
2: 哎，这个季节雨雾天气比较多，事故自然也多了，耐心等等吧。
1: 平时在市区遇到雨雾天气也没什么感觉呀，也就是开慢点嘛。
2: 这你可就不懂了，遇到像雨雾这种天气，里面的学问可多了去了。你看，像灯光啊、车速啊、制动措施啊，还有涉水了怎么办，这些问题啊，可是一个都不能忽略
1: 啊。这么复杂呀，看来开车啊还真不简单。雨雾天行车，由于路滑，视线阻碍大，给行车增加了一定的困难。为此，驾驶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雨天路面湿滑，车辆制动效能下降，车速不宜过快。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上行车，前后车距要适当拉长，防止前车突然刹车而导致追尾。二、雨天行车要保持雨刮器的完好，行车途中如果雨刮器损坏，一定要等修好后才能继续行驶。三、通过漫水路段不要盲目通过，必须停车观察水情，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过。在积水路段车速不宜过快，否则积水四溅，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安全，或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四、遇到特大暴雨，不要勉强行驶，应该选择安全地带停车避雨。五、车辆转弯一定要放慢车速，不要猛打方向，以防侧翻或侧滑，要避免紧急制动，以防打滑、方向失控发生意外。六、在雾天行驶需要打开小灯及防雾灯，必要时需要开启车内空调，清除玻璃雾气，保持视线良好。京广之声提醒您，雨雾天气开车在路上，牢记宁可慢十分，不可快一秒，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2: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哎，文文，你发现没，咱们看的古装电视剧里老是提到霍乱这种病，而且啊，他们一提到霍乱就很惊慌。什么是霍乱呢？我们现在又怎样去预防这种疾病呢？
6: 这个啊，我们去问一下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检科的乔静护士长就知道啦。
7: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有腹泻、呕吐，以及由此引起的体液丢失、脱水等。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患者常常会因为低血容量休克、代谢性酸中毒或肾功能衰竭而死亡，它的病死率极高。所以说霍乱是俗称二号病，被列为是甲类传染病。霍乱疫苗呢，它现在是一个二类疫苗，我们现在就是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适用于两岁以上儿童、青少年和有接触或传播危险的成人接种。然后它的接种程序是初次免疫分别是0、7、28天，分别口服疫苗一粒，已服过本品的每年可以加强一粒。
5: 那服用霍乱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服用后的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呢？
7: 这个口服霍乱疫苗之后，它的注意事项是应该在餐后2小时服苗，服苗后1小时不能吃东西，服苗后2天内不能吃生冷、油腻、酸辣的食品，霍乱疫苗不能冻结，胶囊裂开后就不能再使用了。另外，发热、严重高血压、心脏、肝脏、肾脏病、艾滋病以及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孕妇以及2岁以内的婴幼儿，另外已知对疫苗中某些成分过敏或者使用疫苗后过敏的人，这些都是禁止接种的。然后急性感染期或者发热性疾病的都需要推迟口服本品。服用完霍乱疫苗后，它的不良反应很少，偶见轻微的腹痛、荨麻疹、恶心、腹泻等。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老公，老公，我看朋友圈发的，今天晚上8:45有地震呢，咱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5: 我怎么没看到官方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啊？你可别乱传谣言了。
4: 可是朋友圈都说了具体的发生地震的时间了呀。
5: 地震预警不可能发布今天具体几点的消息的，肯定是有人乱说的。
4: 啊，这样啊，那我们该如何识别地震谣言呢？
6: 首先要知道地震预报需具备三要素，即预测未来地

0: 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一个完整的地震预报必须包括这三要素，同时还应当包括对震害的预测。地震预报分为四类，即地震长期预报、地震中期预报、地震短期预报以及临震预报。其次，只要不是政府正式发布的地震预报，就都不要相信。地震预报管理条例规定，全国性的地震长期预报和地震中期预报由国务院发布，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地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已经发布地震短期预报的地区，如果出现明显的临震异常，在紧急情况下，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发布48小时之内的临震预报，其他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对外发布地震预报。凡是将发震时间预报到一天以内，甚至精确到几点几分的，肯定都是谣言，因为目前全世界的地震预报水平都无法达到这样的精度。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终于毕业了，终于可以在这个大城市大展身手了。
2: 哎，对，那你住哪儿定好了没有啊？
1: 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两室一厅的，环境超级不错。
2: 那你平时可得注意了，你单位那边算是闹区，平常人流量比较大，人员也比较复杂，可要提防着点被小偷盯上了。
1: 啊，我这刚走出校门，什么都不了解呢，那应该注意什么呢？
2: 不妨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大家如果是一个人居住，要注意：一、晚上记得把门反锁，反锁大门就是为自己的安全加上一个保障。就算一个小偷懂得开锁，那么基本上也开不了反锁门。二、注意家门口是否有特殊标记，有的小偷是团伙作案，盯上了一家住户，可能会回去踩点，了解这户人家的生活作息。所以大家要注意自家门口是否有些特殊标记，如果有，那就把它消除掉。三、装监控探头，有经济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尝试着在家门外或者家里装上一个微型的监控探头，探头要小，可以看到全局，同时也避免被小偷发现。四、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小偷想要进入偷东西，不只是会从门口进入，从窗户也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所以针对这一点，大家都会选择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5: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6: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7: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8: 老公，咱院里的小宝妈妈说，她孩子高烧两天了，还没有退烧，也不知道是什么病，真是急死人。
3: 他除了发烧，还有什么别的症状没有？

0: 急性脑膜炎初期有哪些症状？
1: 急性脑膜炎呢，它有很多种表现啊，它有化脓性的脑膜炎，也有病毒性的脑膜炎。那么患儿来就诊的时候呢，最常见的它就是高热、头疼、恶心、呕吐，小孩精神看着状态不好，基本上就是说饮食很差，就精神状态非常的萎靡不振的那种状态。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引起警惕，有可能就是让这种要进一步去检查，看是不是这种脑炎的可能。普通的感冒哈，包括我们说流行性感冒，小孩会发热，但小孩那种恶心呕吐的症状不太多，我们可以从和普通的感冒也可以鉴别出来这一点。
0: 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引发急性脑膜炎？
1: 我们说小孩来了以后，他那种流行感冒然后小儿肺部感染手足口病感染性腹泻这些常见的疾病，如果没有经过及时的治疗也会发展为急性的脑膜炎。
2: 听医生这样一说啊，原来急性脑膜炎的诱因有这么多，这个病对孩子的损伤又那么大，所以一旦有相似的症状，一定要重视起来，及时去医院就诊。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瑶瑶，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儿，但是那栋房子里面应该还会有人压在里面，咱们去帮帮他们吧。
4: 嗯，好，你跟着我来。现在救助他人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5: 好。
4: 那地震后如何救助他人呢？
6: 救助时要遵循先救近再救远的原则，要确定被埋压者的情况，用最快的速度使伤者头部暴露出来，并清除口鼻腔内的异物，保持呼吸通畅，然后再暴露胸腹部，如果伤者有窒息的情况，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挖掘时要分清哪些是支撑物，哪些是埋压阻挡物，保护支撑物，清除阻挡物，保护被埋压者赖以生存的空间。被埋压者不能自行出来时，不要生拉硬扯，防止进一步的损伤。对于脊椎损伤者，挖掘时要避免再次加重脊椎损伤。从废墟中救出伤者后，在转送搬运时应使用硬担架或者门板，绝对禁止脊椎弯曲或扭转，不能一人抬肩一人抬腿，以免造成伤者瘫痪。凡四肢骨折关节损伤者，应就地取材制作夹板实施固定，固定时应显露伤肢的末端，以便观察血液循环。对于在黑暗、窒息、饥渴状态下埋压过久的人，救出后应该给予必要的护理，要蒙上他们的眼睛，避免强光的刺激，不能突然让他们进水进食过多，还要避免被救人情绪过于激动。
1: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天你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平安出行三六五，
1: 前挡风玻璃被撞裂，该如何处理？
2: 悟空，这可如何是好啊？这好好的一辆车，说坏就坏了，咱们总不能步行前去取经吧？
1: 玄奘，有何事烦扰？
2: 哦，是观音菩萨。菩萨是这样的，悟空前些天打杀了一群盗贼，在盗贼窝里，悟空寻来了一辆车，我们这些天都是驾驶这辆车一路西行的。
1: 那这车呢？怎么不见了？
2: 那车前挡风玻璃破了，又无处维修，我们就弃车步行了。刚才我们开车行驶在高速上，旁边开过来一辆大货车，结果一个石子儿被大货车后轮压过后弹了起来，而弹起的这块石子儿正好朝着我们的车飞来，砰的一声就把我们汽车的前挡风玻璃给打裂了。
1: 那你和悟空没受伤吧？
2: 菩萨放心，我俩没事儿。当时悟空还很镇定，没有突然转动方向盘，也没有过分用力的踩刹车，看看两旁没有车，就赶紧降低了车速，并且把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那货车司机也马上停了车。
1: 那后来呢？
2: 后来货车司机下车后赔偿了我们的损失，并且告诉我们，在无挡风玻璃的情况下继续行驶，要把破裂的挡风玻璃敲下来，并把所有车窗关紧之后才可以开车，但不能加快车速，否则车内气压太高，可能会把后窗玻璃压迫的脱离出来。然后他帮助我们敲掉了破碎的挡风玻璃，我们才就近驶离了高速。
1: 你们没事就好，正好你们到了这鹰愁涧，西海三太子在此等你们多时了，可以化作你的坐骑，送你继续西行。自然不能，不过骑马取得真经，不是显得你们更有诚心吗？
0: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1: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4: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3: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4: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3: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4: 好嘞，那谢谢您了。
3: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什么是地震引发的次生水灾呢？
5: 地震次生水灾是指因地震造成的地形及水工建筑的破坏导致的洪水泛滥。还有另一类小型的水患，如震后喷沙冒水、蓄水池、水塔的破坏等。因单次灾害较小，为区别起见，称之为地震水害。地震水灾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虽然世界上发生的地震水灾次数较少，但是单次灾害的伤亡损失严重，有的甚至要大于地震的直接灾害，因而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地震引发的次生水灾多是由于地震滑坡、泥石流堵塞河流或填入湖泊，或者是地震破坏水利工程建筑、地面陷落注水、地震破坏蓄水池、屋顶蓄水物等等。地震水灾多发生在雨季，水灾的受灾区域为山区的湖泊、水库、河流的沿岸及下游区，水害地区主要集中在盆地、平原。当即将发生或已发生地震水灾时，下游人民要紧急搬迁撤离。
6: 防灾减灾 Q&A。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0: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0: 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2: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0: 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2: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0: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4: 饮食用药全知道，
3: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后猪爸爸，我听说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是我国儿童细菌性脑膜炎首要的致病菌，也是我国儿童肺炎的首要致病菌。二类疫苗中有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那它都可以用来预防什么疾病呢？
6: 别担心，猪妈妈，佩奇和乔治都已经接种过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了，可以减小发病率。具体的内容我们还是咨询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免科的乔静护士长，看看他怎么说吧。
7: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它是简称 HIB 疫苗，主要

0: 八个月龄的时候还需要再加强接种一剂，建议这些宝妈们要及早为孩子接种这个 HIV 疫苗，越早接种的话越早能让宝宝得到保护。
1: 那 HIV 疫苗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0: 患有急性疾病或严重慢性疾病的宝宝，正处于慢性病急性发作期和正在发热的宝宝都是不宜接种的。另外，对疫苗中成分过敏的孩子，尤其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的宝宝，还有就是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的孩子、肝脏、肾脏疾病的孩子都是不适宜接种的。这个 HIV 疫苗常见的局部不良反应有轻微的红肿、硬结、压痛、皮疹、局部瘙痒感，全身的反应多有发热，但是这个发热基本上都在38.5度以下。另外孩子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烦躁、嗜睡、呕吐、腹泻、食欲不振等。目前国内有单独的这个 HIV 疫苗，还有一些包含 HIV 疫苗的联合疫苗，例如我们打的5联、4联、3联等，所以建议大家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要接种这个 HIV 疫苗。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什么是地震呢？
5: 地震又称地动、地震动，是地壳快速

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期间会产生地震波的一种自然现象。地球上板块与板块之间相互挤压碰撞，造成板块边缘及板块内部产生错动和破裂，是引起地震的主要原因。在地球内部构造力的作用下，某处岩层发生突然破裂错动，把长期积累起来的能量在瞬间急剧释放出来，巨大的能量以地震波的形式由该处向四面八方传播出去，直到地球表面，引起地表的震动，地震就这样发生了。地震包括天然地震、诱发地震和人工地震，其中天然地震包括构造地震、火山地震，诱发地震是指矿山采掘活动、水库蓄水等引发的地震，人工地震是指爆破、核爆炸、物体坠落等产生的地震。我们通常所说的地震是指天然地震中的构造地震。地球上每天都在发生地震，一年约有500万次，其中约5万次人们可以感觉到，能造成破坏的即有1000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平均一年有10几次。对于地震，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提高建筑抗震等级，做好防御，遇到地震时大家不要恐慌，要掌握正确的逃生知识，安全避难。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快乐卷卷猫。

0: 平安出行365。
1: 汽车落水该如何自救？师徒四人历经千险，终于到达灵山。
2: 经文既然已经拿到，你等四人就去吧。这辆车送与尔等，减免你们返程劳苦。
3: 多谢佛祖。
4: 这通天河没桥没路，这车可过不去呀。当初驮我们过河的老袁不知道还在不在。
5: 唐长老，多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上来吧，上来吧，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呢，请上来吧。
4: 多谢了。
5: 唐长老，我那年托你向如来询问年寿之事，如来他有何指示啊？你到底给问了没有啊？
6: 师父，咱们给忘了，忘了问了吧？
7: 原来是忘了问了啊！呸！
4: 悟净，悟净，这车困在了水底，我们该如何出去呀？
6: 师父别急，我当初在流沙河熟知水性，您听我说就是。汽车刚刚入水，电路还没有立即失效，咱先试试解锁车门、车窗、天窗，如果不行，汽车又迅速下沉，完全被水淹没的时候，极大的水压会使车门没有办法打开。这时候啊，咱们不能着急，要等待车外与车内水位持平，内外压力对等之后再打开车门。如果正常方法不能打开车门车窗，可以用安全锤击打车窗四角，砸开车窗逃生。如果车中没有安全锤，可以使用车座头枕撬窗逃生，用头枕的两根金属插棒对准车窗底部左右两角，插入车窗与橡皮密封圈的缝隙当中，而后用力向上撬，整扇车窗就会破裂。如果车门车窗无论如何都打不开，那就先想办法进入后排，将后排座靠背扳倒，然后钻进后备箱，找到箱尾锁芯堵盖，用钥匙等硬物将其撬下，顺时针方向拨动白色的锁芯，尾箱盖便自动的弹开，咱们就可以出去了。
4: 那快点去做吧。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4: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5: 老公，是谁把床单上烧出这么大一个洞？
6: 哦，是我。
5: 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抽烟，万一烧着了怎么办？
6: 哎呀，我错了，我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在床上抽烟了。
7: 假期或者下班之后回家，我们都想要有一种最舒适的方式来放松自己。但放松自己的同时，一定不要放松安全警惕。今天主播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家里需要注意的防火事项。家庭防火主要有七点需要注意。第一，不要卧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火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家中易燃物品多，一旦不小心点燃，将容易发生大面积的火灾，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将会来不及灭火。第二，白酒、纸张、窗帘等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将含有酒精的物品单独放到一个玻璃柜里，并远离火源。第三，要正确使用各种家用电器，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出门前记得关闭电源。四是，不要在熨烫衣物时接电话以及做其他家务，使用液化气、煤气、天然气时不要离家外出，用完后应关好开关，不要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施，避免气体泄漏。第五，我们要妥善保管好家中易燃可燃物，保证公共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第六，尽量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第七，房屋装有防盗网等设施的要预留逃生出口。最后，主播还要提醒大家，在家的时候要注意正确的用电用火方法，及时清理阳台上的各种易燃物，杜绝火灾发生。不要乱拉电线和电器设备，电线或电器设备应定期维护，防止老化或短路。其实很多时候发生火灾都是因为忽略了消防安全细节。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这风越来越大了。
5: 对啊，你看这沙土飞得满天都是，感觉鼻子特别难受。
4: 所以沙尘天气还是尽量少外出吧。
5: 但公司不放假，没办法呀。
4: 那沙尘天气不得不外出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6: 沙尘天气有时候不得不外出，大家应该及时关闭好门窗，以防止沙尘进入室内。室内应使用加湿器、洒水或用湿布拖地等方法清理灰尘，保持空气湿度适宜，以免尘土飞扬。出门时大家最好戴口罩或者纱巾等防尘用品，以避免风沙对呼吸道和眼睛造成损伤。一旦有沙尘吹到眼睛里面，不要用脏手揉搓，应该尽快用清水冲洗或滴眼药水，保持眼睛湿润，以于沙尘流出。当你从风沙天气的户外进入室内的时候，注意及时清洗面部，用清水漱口，清理鼻腔，有条件的应该洗浴并及时更换衣服，保持身体洁净舒适。沙尘天气空气比较干燥，大家可以多喝水，多吃水果。沙尘天气结束后，如果仍然感到呼吸系统有不适，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哦。
7: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This is me. Drop it. Drums.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喂，老婆。
5: 嗯，
4: 我在加油站加油呢，你让我买什么菜来着？
6: 先生，请您不要在加油的时候打电话，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为了安全起见，还请您挂断电话发微信吧。
0: 加油站、加气站、油罐储藏区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如果不注意安全细节，很有可能会引发危险事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加油站不要做的几件事。第一，禁止吸烟。加油站是绝对禁止吸烟的。汽车驶入加油站后，驾驶员和乘客不管是在站内还是站外都不能吸烟，因为加油站附近聚集来了大量的可燃性气体分子，细微的火星都可能引发火灾甚至爆炸，所以不要因为满足自己一时的烟瘾害人害己。第二，禁止拨打电话。有研究显示，手机正常待机时，内部电流只有8至10毫安左右。当接打手机时，包括射频天线、听筒话筒、背景灯等都处于工作状态时，手机内部的电流可能增大至2至2.5安，并可能会产生电火花。当接触到加油站浓密的易燃气体分子时，容易引起火灾甚至爆炸。第三，停车加油一定要熄火。进加油站加油时，一定要停车熄火，关闭电源和发动机。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加油安全，避免在加油过程中发生意外，引发不可控制的后果，同时也可减少污染物排放。第四，加油不要加得太满，加得过满容易造成漏油，一般油箱的加油量以加油机自动跳枪为宜。第五，不要拍打尼龙和针织衣服等，因为拍打或穿尼龙和针织衣服、梳头等，它们之间会产生摩擦，就会产生静电，瞬间能点燃加油站附近弥漫的易燃易爆气体分子。除此之外，还有不要自己擅自加油，禁止使用塑料容器灌装汽油，禁止驾车随意穿梭加油站，雷雨天气不要加油，这些都是在加油站要格外注意的事。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作为车主的您千万不要在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区做以上为您提到的危险事项。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5: 猪爸爸，医生刚才过来通知了，你带乔治去打乙肝疫苗吧。
6: 乔治才刚出生就要打针呢。
5: 佩奇小的时候也打过啊，你不记得了？打预防针可以帮助乔治增强免疫力，你快去吧。
6: 打这个乙肝疫苗有什么用啊？
5: 这个啊，让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来告诉你吧。
7: 因为咱们国家乙肝的发病率比较高，所以国家计划免疫里强制要求接种乙肝疫苗。乙肝疫苗属于一类疫苗，可预防乙型肝炎。乙肝疫苗接种后可刺激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体，这种抗体存在于人的体液之中，乙肝病毒一旦出现，抗体就会立刻作用，将其消除，阻止感染，并不会伤害肝脏，从而使人体具有了预防乙肝的免疫力。通常我们认为免疫力可持续10年以上。
6: 看来打这个乙肝疫苗很有必要啊。那这个疫苗是一针还是好几针呢？
7: 目前乙肝疫苗全程接种需要3针，宝宝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一针，在满月的时候接种第二针，在6月龄接种第3针。
6: 好的，我知道了。那打乙肝疫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听说孩子如果发热不能打预防针。
7: 是的，乙肝疫苗接种需要注意以下情况。第一，母亲为乙肝携带者的新生儿，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的同时，应遵医嘱尽早注射100国际单位乙肝免疫球蛋白，进行母婴阻断。二，如果宝宝出生后有发热或者急慢性疾病等，是需要暂缓接种乙肝疫苗。三，若出生24小时内因为各种疾病未及时接种，应在病情稳定后尽早接种。
6: 那乔治打过这个针会不会不舒服啊？
7: 宝宝接种过乙肝疫苗后，可能会出现皮疹、荨麻疹以及注射部位暂时的红肿、疼痛等局部反应。此外，还可能会出现发热、乏力、烦躁、嗜睡等全身反应，这些都是正常的。做家长的要注意观察孩子，如症状加重，要及时就诊。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1: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0: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0: 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跟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1: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0: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1: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0: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平安出行365。
1: 夜间行车，灯光你使用对了吗？
2: 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晚了？天都黑了。
3: 刚才让同学给我讲题，耽误了点时间。
4: 爸爸，后边那辆车的车灯好刺眼啊，我都睁不开眼睛了。
2: 哎，现在市区里很多人都不顾别人的驾驶安全开远光灯，这样最容易出事故了。
4: 市区不能开远光灯吗？
2: 对啊，开远光灯的话，驾驶员就会像你刚才那样什么都看不到，这样开车就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了。
4: 这么危险呀，将来我学会开车了，一定要做个合格的驾驶员。
1: 夜间行车，车灯是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在夜间行驶中，如果车速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时，应使用近光灯。正常状况下，灯光可照出30米以外。在通过交叉路口时，应在距路口50到100米处减速，同时开启转向灯示意行进方向。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会车时，距对向来车150米内不能使用远光灯，这是为了避免妨碍对面驾驶员的视线。如果对方不改为近光灯，应立即减速并连续使用变换远近光灯的办法来示意。对方如果仍不改变，则应减速靠右停车避让，切勿斗气以强光对射，以免损害双方视觉而造成车祸。当然，有的时候外部灯光对驾驶员会有干扰，因此我们还应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当后车长时间开远光灯时，为了避免光线的刺激，可变换后视镜的角度，即可减少眩目感。在会车时，驾驶员由于受对面车灯光照射，视觉会瞬间下降，可见度低。这时驾驶员的眼睛可避开照射灯光轴方向，用遮光板遮挡或佩戴防眩目镜。远光灯并不是没有任何的优点，当我们行驶在没有路灯的城郊道路上，可以根据灯光判断前方路况。对方如果是远光灯直射光线，且距离既远又清楚，可判断前方的道路平坦。如果远光灯光线突然消失不再出现，可判断前方有路口或弯道。如果远光灯光线左右大幅度摆动，可判断前方是弯曲道路。如果远光灯光线上下浮动，可判断前方是坡路。京广之声提醒您，夜间行车合理的使用灯光，不仅能让路上更安全，也能够为营造一个安全的交通环境做出一份贡献。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叔叔，您在等人吗？不妨在这个时候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0: 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呢是专为老年人推荐保健产品的。您看看这个保健品啊，采用国际纳米领先技术制作而成。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有什么糖尿病啊、腰腿痛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都可以药到病除，包您痊愈。
0: 哦，真的假的？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证书，这个可假不了。
0: 这个真的很管用，前段时间我给我老伴儿买了一盒，吃了以后立马见效，这不又来买第二盒了。
2: 是吗？那我也来一盒，刚好治治我这多年的糖尿病。哎，对，这个多少钱呀？
1: 这个一盒才3000元，您要是一次性买两盒了，我就给您优惠一下吧，5000元。
2: 好的，谢谢了，那给我包起来吧。
3: 爸，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2: 哎，女儿，你快来看，这个药啊可以治不少病呢，我正准备买一盒回家试试呢。
3: 哎呀，我这上卫生间的功夫，您怎么就差点被骗了啊？您没听向警官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是骗局。走，咱先回去。前几天啊，向警官的讲座我专门录音了，我让您听听向警官是具体怎么说的。
2: 好的。
4: 近年来，老年人因购买保健品、投资理财等被骗的案件频发。向警官提醒您，平时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板报、宣传栏等的防诈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法，提高警惕。其次，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谎言。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能轻易将自己的钱送出去。再者，遇事要找人商量，当你无法辨别事情真相的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问问子女，或者是告诉邻居街坊，和大家一起商量，多听取他人建议，不要过分固执。最后，当老人独自外出时，不要带贵重物品和首饰，看见类似诈骗行为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好，我这烟瘾犯了，想去洗手间抽个烟，请问有打火机吗？
0: 不好意思先生，在飞机上是严禁吸烟的，同时呢也不允许携带易燃易爆的物品的。
4: 但是我看到洗手间门口附近有烟灰盒呀，我以为是可以吸烟呢。
0: 你好先生，飞机上的烟灰盒不是为了旅客吸烟准备的，而是为了防止一些顽固的旅客在厕所吸烟，乘务员发现后熄灭烟头用的。
5: 无论是中国民航还是世界其他

0: 民航组织都有明文规定，飞机客舱、停机坪等地是禁止烟火的。据国际民航组织统计，80%的机上火灾都是由于乘客在厕所吸烟，并将烟头随意丢弃引起的。所以，飞机上严禁抽烟，原因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因为现在的客舱设计对于阻燃性、毒性等方面的测试都十分严格，所以有些专业人士认为在客舱吸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乘客随身携带的物品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客舱狭小，密闭的空间一旦起火，很可能会引燃乘客的衣物或者是物品，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些乘客携带的物品来讲，再专业的人士都需要反对客舱吸烟的举措。其次，在客舱吸烟遇到的最危险的因素就是飞机的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有可能发生渗漏，而空调系统有可能会进入这些油气混合的可燃气体。有时一些有经验的机务人员会察觉空调异味的故障，异味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空调系统发生了燃油或者液压油渗漏的情况。这时一定的油气混合物遇到像吸烟这种热源时就会发生爆炸，所以一旦空调发生这种故障的时候也是绝对不能放飞的，隐患太大。最后就是身体健康问题了。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一种中枢神经毒麻剂，它会使人全身血管收缩，而在高空缺氧的环境下，尼古丁造成的反应更会是加倍的影响。飞机在高空飞行时，机外空气稀薄，而客舱内是相对封闭的，所以乘客在飞机上抽烟会造成机舱内的空气污浊，严重污染客舱环境。消防早知道提醒您，飞机上安全永远第一，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忽视。烟火带来的安全隐患很大，请所有有烟瘾的朋友能够理解、支持和坚定执行飞机飞行全程禁烟。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1: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是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0: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1: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6: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8: 哎呀，今天我的车限号，我骑电车上班去吧。
9: 行啊，但是今天是沙尘天气啊，你骑电车的时候后面要注意放些重东西。
8: 哦，好好好，我会注意的。
9: 那沙尘天气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时要注意些什么呢？在公路上驾驶机动车遭遇沙尘暴天气时，要注意低速慢行，能见度太差时要及时开启大灯和雾灯，必要时要在紧急停车带或安全的地方停靠，乘客要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轻型机动车在公路上高速行驶中可能会被大风掀翻，所以要在轻型车上放一些重物，但必须要固定而且慢速行驶。火车行驶途中如果遇到沙尘暴，要减速慢行，当风力较大或能见度很低不宜继续行驶时，火车应进站停靠避风。沙尘天气条件下，空中交管部门应该根据机场天气状况合理控制飞行流量，保证进出机场航班的安全起落。飞机起飞后如果目的地受沙尘天气影响，能见度低，不具备降落条件，飞机应及时调整航线或就近备降其他机场。发生特强沙尘暴时，飞机、火车、长途客车应暂时停飞停运。
10: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

0: 你问我来答。
1: 哎呦，好大的风啊，我的牛都要快被吹跑了。
2: 你快点给他们赶到那边的固定大棚啊，然后你赶紧回来。
1: 哦，好嘞好嘞，你也快去躲躲大风跟沙尘吧。
2: 嗯，把牛赶回去之后你自己也要躲躲啊。
1: 嗯，
2: 等风沙停了你再回来。
1: 好嘞。
3: 沙尘天气安全生产要注意些什么呢？发生沙尘暴时，以外工作人员或正在田间劳动的农民应立即回家或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沙尘天气持续时间较长，应设法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不要盲目行动。沙尘暴天气空气干燥，易引发火灾，应注意草原、森林和人口密集区，以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接到沙尘天气预警后，医院、食品加工厂、精密仪器生产或使用单位要加强防尘措施，食品药品和重要精密仪器要做好密封。接到沙尘暴预警信息后，有关单位要妥善放置易受大风影响的物资，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建筑工地要覆盖好裸露的沙土和废弃物，以免尘土飞扬。强沙尘暴发生时，应停止一切露天生产活动和高空、水上等户外危险作业，工人应暂时集中在室内躲避。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2: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哎，小雨，最近朋友圈都被宫颈癌疫苗刷屏了，你要不要打？
4: 我也看到了，不过啊，我对这个疫苗不太了解，我正犹豫打不打呢。
3: 我也正纠结呢，要不咱们一起去问问医生吧。
4: 好呀，小雪，咱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5: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子宫颈癌简称宫颈癌，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引起，是发生在女性子宫颈部的恶性肿瘤。所谓恶性，是指这个肿瘤可以向子宫颈的周围组织和器官直接蔓延或发生转移，既影响健康又可能危及生命。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是女性的高发癌症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资料显示，咱们国家每年约有13万新增宫颈癌的病例，占全球新发病例的1/3，其中约有8万女性因此而去世，并且近年来其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疫苗之所以这么受关注，是因为它是全球第一个用于预防肿瘤的疫苗，也是人类首次尝试通过疫苗消灭一种癌症。

0: 宫颈癌疫苗又称为 HPV 疫苗。疫苗接种后，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体，可防止人体感染疫苗所覆盖的人乳头瘤病毒亚型变异，进而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病。因此，在这里建议女性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及时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考虑，决定是否接种宫颈癌疫苗。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1: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0: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1: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0: 好的，知道了。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什么是沙尘天气呢？
2: 沙尘天气是风将地面尘土、沙粒卷入空中，使空气浑浊的一种天气现象的统称，包括浮尘、扬沙、沙尘暴。其中沙尘暴又分为沙尘暴、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三个等级。浮尘是指天气条件为无风或者平均风速小于3米每秒时，尘沙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天气现象。扬沙是风将地面沙尘吹起，使空气相当浑浊，水平能见度在1到10公里以内的天气现象。沙尘暴为强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很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天气现象。强沙尘暴是指大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非常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天气现象。特强沙尘暴是指狂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特别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50米的天气现象。发生沙尘暴时，不适宜在室外进行体育活动或休闲活动，应立即停止一切露天集体活动，并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沙尘暴经常伴有大风，大家要远离高层建筑、工地、广告牌、老树、枯树等，以免被高空坠物砸伤。
8: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是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我而家谂紧乜？我自己都唔知谂紧。你想知我谂紧乜？我想知你谂乜？我都唔想知你谂乜。我自己都唔知谂紧乜。你谂紧乜关我咩？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0: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5: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4: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6: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7: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8: 今儿晚上的演唱会真精彩呀，几次返场都很过瘾。哟，不知不觉到家都12点了，赶紧洗洗睡。
9: 对啊，今天晚上真是太开心了，赶快睡吧。
8: 哎呦，躺床上一会儿，嘴里那颗蛀牙就开始疼了，疼得睡不着，怎么办？
9: 你到厨房拿点盐，冲成盐水漱口，多漱几遍，盐有消炎作用，能够减轻你的牙齿疼痛。
8: 这办法以前也用过，作用不大。我刚刚把洋葱捣碎，用棉棒蘸上洋葱汁，然后放在疼痛的部位咬住，不那么疼了。你闻闻，到现在还是一手洋葱味呢。
9: 拿开拿开，还让不让人好好睡觉了？你不会用姜片吗？老姜里面的辣味对牙痛也有止痛的作用。切一块厚一点的姜片咬在嘴里，还不会影响你睡觉。
8: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现在就去换成姜片。
9: 反正你现在也睡不着，你再到冰箱里拿一块大一点的冰，用塑料袋装起来，手拿着直接敷在蛀牙疼痛的脸上。冰呢有镇痛的效果，用冰敷在脸上一会儿就没那么疼了。
8: 用了这么多办法，现在好多了，今天晚上终于不用再受牙痛的困扰了。不过呀，这些办法我觉得都是暂时的，治标不治本，明天我还是得去医院问问医生该怎么办。
7: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到家了，我要好好

0: 休息一下。啊，老公，咱们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乱成这样了？
1: 是不是被盗了？快看，抽屉都是打开的。
0: 快，赶快去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丢东西。
1: 老婆，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还有放在床头的私房钱也没了。
0: 你还有私房钱？呀，我的钻戒也找不着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
1: 呀，咱们的窗户是开着的，小偷应该是从这儿进出的。咱们先别随便移动家中的物品，保护好案发现场，赶紧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
0: 嗯嗯，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出门之前首先一定要关好门窗，防盗门一定要将门反锁，靠近室外的水或者天然气管道的窗户、阳台也要做好防护。其次，不要在家中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大量现金应存放在银行，并将存折与身份证、户口本分开存放。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最好放保险柜保存，同时设置好密码。另外，据统计，约75%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家中无人时，所以市民如果外出，最好制造出有人在家的景象，比如在门口放一双旧的男士鞋。再者，我们还要注意妥善保管钥匙，如果发现钥匙丢失时，建议您立即换门锁，不要轻易将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被复制。最后，如果发现家中被盗，一定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清理物品，应立即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如果当场发现小偷，不要与小偷纠缠，应立即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小偷一般都是惯犯，通过警察的调查工作，往往也能破获其他的案件。
3: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5: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小雨，文文听说咱俩打了宫颈癌疫苗，她说她也想打。
7: 她现在怀孕了，不能打吧？
6: 我也是这样告诉她的，但是啊，她还是坚持想打。
7: 那可不行，小雪呀，咱们让文文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咱们也是为了她好。
8: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分别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但是在符合年龄要求的人群里，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种 HPV 疫苗。想要接种的人群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对疫苗相关成分过敏的人群，如对乳胶过敏的人群不能注射二价疫苗，对酵母过敏的人群不能注射四价和九价疫苗。二，备孕期

0: 孕期、哺乳期的人群不适合接种。三、已经感染了尖锐湿疣或者其他 HPV 病毒，正在治疗中或者正在持续感染过程中，不建议接种。四、正在使用某些免疫制剂、感冒或者其他身体不稳定状况下，也不宜接种。最后，我想提醒广大女性朋友，即使接种了 HPV 疫苗，也要定期做宫颈筛查。除此之外，女性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勤洗手，勤换内衣，不抽烟，不酗酒，避免熬夜，避免性生活混乱，这样才能更好的预防宫颈癌。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